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出生于北京，以及在上海和美国学习过的钢琴家陈默也，是悉尼国际钢琴大赛和辛辛那提世界钢琴大赛的得奖者。他演奏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曾经被乐评人形容为是罕见的诠释，有着无懈可击的技术。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乐动互港经典共鸣，上海与香港空中音乐会特别放送，我们就会听到陈默也在上海举行的钢琴独奏会了。他会送上格里格和拉赫曼尼诺夫的多首钢琴小品，亦会带来拉赫曼尼诺夫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欢迎你到，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的夜心曲，让你在万妙的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我哋啱啱听过嘅《摩尔渡河》原本系史密塔纳嘅作品，头先听过一个竖琴嘅改编版本咧，就系由特里尼杰克负责嘅，改编成呢一个竖琴嘅独奏，头先就有安格列高娃为我哋演绎。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啱，我哋欣赏过嘅作品咧，系巴托嘅世俗清唱剧 S2Z94。
1: Ending this hour of the program, that was Bartok's Cantata Profana, performed by the Choir of Hungarian Radio and TV, along with soloists and the Budapest Festival Orchestra, conducted by Sir George Schulte.
2: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12首超级练习曲的其中5首，入面有4首都是极难演奏的级数。之后是布拉姆斯同一个绝交多年的老友兼小提琴家一起演出 A 小调双协奏曲，最后一佛瑞表达对天国渴望的安魂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玄机、有关收获和富有灵性的作品了。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在下午的时间有一时之选的节目啊。你好，我是马莹莹，那我们呢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啊。今天会带给你肖邦的音乐啊，是降 E 大调夜曲作品55第二首。这首夜曲里面呢有一条如泣如诉的高音旋律的。今天揀来一个海费兹改编的小提琴版本啊，会由斯内达拉奏的，伴奏的是钢琴家高特勒。然后我们会听下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莫扎特在1784至86年短短3年里面写了12首钢琴协奏曲。莫扎特藉着这些协奏曲在维也纳建立起他作为顶尖钢琴家和作曲家的地位。另一方面，维也纳有很多出色的管乐手，所以他的协奏曲里面管乐部分都写得相当突出。好像我们阵间会听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 K491 当中的第三乐章就是个好例子了。而这个乐章是以变奏曲的曲式写成的。不过我们听这些器乐作品之前，先听一首咏叹调，出自韩德尔的神剧《参孙》。这出神剧的主角参孙摧毁了非利士人的庙宇，但是他自己亦都壮烈牺牲。之后一位以色列妇人唱出光辉灿烂的咏叹调《光明的天使》，来到歌颂参孙的壮举。在当中会听到女高音以歌声模仿号角声的。我们就听下女高音曹秀美演唱这段咏叹调了，一起演出的是鲁宾指挥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室乐团。

0: 在这个乐章里面听到钢琴和乐团经常互相呼应，他们的关系似是比较亲密而不是对抗。欣赏到这个乐章出自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钢琴协奏曲编号 K431， 担任钢琴独奏和指挥的是安斯涅斯，一起演出的是马勒室乐团。
1: At the start of today's program, we heard the Korean soprano Sumi Jo singing the aria Let the Bright Seraphim from Samson by George Friedrich Handel. Sh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Concertgebouw Chamber Orchestra conducted by Henk Rubing. Next, we heard the violinist Nikolai Schneider and the pianist Daniel Gortler playing Nocturne in E-flat Major, Opus 55, No. 2 by Frédéric Chopin in an arrangement by Yasha Heifetz. The last work in the segment was the third movement of Piano Concerto No. 24 in C minor, Kirchhoff 491, by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performed by Leif Ove Ansnes on piano and directing the Mahler Chamber Orchestra.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一时之选的节目跟住带给你的音乐也都是有不同的风格了，其中有贝多芬一首简易的钢琴奏鸣曲，就是 G 小调的作品编号49第一首。这首音乐很明显是写给能力未是很高的演奏者的，乐曲写得很简洁的，只是得两个乐章，开头的横板乐章音符不多，但是细节都不少的，有如歌的旋律也都有细致的装饰音。之后的快板乐章就好有生气了，而且转到去小调的段落呢还好有幽默感的。阵间我们听下柏舒真高用古钢琴来到演奏，跟着我们听下皮亚苏拉的探戈音乐。这首音乐是布尔诺斯艾利斯的四季当中的春天，作品就是写来向韦华帝的四季致敬的。至于我们听到的春天一段是迪斯亚尼戈夫改编的版本，里面的独奏小提琴有很重要的角色，而一开始是对位即体，各个线条都有很多棱角，所以听起来都相当尖锐，不过中段会抒情很多。阵间会由小提琴家基利玛联同波罗的海基利玛室乐团演出。至于现在想先带给你 D 士卡拉蒂的作品，这位作曲家留下了500多首古建琴奏鸣曲，这些单乐章作品的即体和和声都很简洁清晰，弹奏起来需要灵敏的手指的。不过我们今天会听的是用手风琴弹奏的版本，交给这位演奏者，他叫做拉特瓦。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7%。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一直嚟到5月15日，我哋翻到去156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次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少龙综合大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丰和村。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坏车离场，龙尾喺摩士公园游泳池。较早前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嘅意外清场，龙尾蒲佬延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爱丁堡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往红隧，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慢驶，车龙过咗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车多，龙尾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龙尾喺告士打道近湾仔交汇处。金钟道往上环方向近红棉路嘅龙尾喺正义道。司徒拔道下行龙尾兆辉台。九龙区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车多。太子道东往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西九龙公路往荃湾方向近南昌站车多，龙尾油麻地交汇处。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近沙埔村仍然车多，龙尾博位。邻近道路往坳头方向的交通亦都系比较繁忙，新潭路嘅龙尾喺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龙尾博为油站。下一次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五月十五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想介绍一场音乐会俾你啊！
3: 今日专题，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好开心，揾嚟咗就系歌唱家 David 跨柯大伟同我倾下偈嘅。David 你好啊
4: ！Hello Cathy 你好。
2: 咁知道咧，你哋嘅 Bel Canto Singers 咧嚟紧咧就有一场嘅演出叫做 Musical Moment。嗱，平时同你倾下偈咧，都系做一啲正统嘅古典乐嘅制作啦。咁
4: 比较严肃啲嘅系。
2: 系啦，严肃啲嘅正经嘅。咁今次你哋转战 musical， 转轨道啊，你哋。
4: 唔係，因為我哋不嬲都兩邊都有行嘅，同埋 Bel Canto 相對嚟講，我哋好肯去嘗試唔同嘢㗎嘛。
2: 嗯、
4: 即係我哋有做 concert 啦，有 outreach 啦，有好多其他嘢嘅。咁、
2: 嗯、
4: 啊 ，musical 不嬲都係其中一個我哋有做開嘅嘢。咁、
2: 嗯、
4: 今次係做 concert 咯。咁、
2: 嗯、
4: 舊年其實都做過一次 musical moments 㗎啦。同埋 musical moments 呢個名咧，那個 credit 應該去一個叫做 Stanley Shen 嘅人，佢同我喺。哇 ，we go back to 2005年开始噶，
2: 廿年前，
4: 系啊，跟住断断续续咁样做啦，咁都做咗20年啦，系啊，就 musical moments as a concert 咯，
2: 系
4: 咁样。
2: 嗱、今次咧，我见到咧就有七位嘅歌者啦，有男有女啦，位位咧都即系靓仔靓女啦，但系名字咧就比较陌生少少。
4: 系啦，佢哋全部咧都系内地过嚟嘅。嗰、那個故事應該係咁樣嘅、
2: 嗯，
4: 我同一個叫做孫盛海嘅嘅、
2: 嗯、
4: 演出者，咁舊年我哋邀請咗佢嚟喺香港嘅 Musical Moments， 咁、
2: 嗯、
4: 我同佢就傾得好開心咁樣，咁咧佢除咗唱歌跳舞，佢嘅身份都係一個 producer， 咁佢喺內地就做咗一個叫做楊明立曼嘅音樂劇。
2: 嗯，
4: 其實喺上環做過一次嘅楊美立曼，咁、
2: 嗯、
4: 樣我同佢傾得好開心，跟住話我話今年我都想做 musical moments，、
2: 嗯
4: 不如咁啦，就邀請佢同埋佢嘅楊美立曼嘅 team 過嚟啊，咁樣，咁、
2: 嗯、
4: 佢就好大方地去邀請曬佢哋嘅 team， 咁樣，咁足之有七個人一齊過嚟呢度唱，咁樣。
2: 嗯，嗱，平時咧我哋講 musical 咧，就即係我哋好認識嘅，即係 Michael Lloyd Webber 啊嗰一堆嘅 musical 啦。嗱、
4: 嗯，
2: 今次咧。 剛才你講到了楊明南文即是有國內的音樂劇的製作，這個呢就比較新奇一些，我們都會以為可能國內的朋友都是看這些的外國的製作，那其實國內他們的音樂劇的發展是怎樣
4: 的？我就有入過去國內看音樂劇的，那其實他們裡面的音樂劇的那個 variety 比香港多很多，因為第一他們場地多啦，第二他們的觀眾即是人又多啦，接受新嘢的能力都應該比香港人多啲，咁樣，咁佢哋好肯去聽啲未聽過嘅嘢，咁所以咧好多新嘅音樂劇，顧物論係內地嘅新創作啦，外國飛入嚟噶啦，佢哋嗰邊都好多噶，即係據我所知咧，除咗我哋當然會唱楊明立萬啦，裏邊嗰啲歌，咁亦都會唱風聲裏邊嗰啲歌，咁風聲咧就係而家喺內地應該係好 hit 嘅一個音樂劇。新創作在內地即是中文的音樂劇，除了這些呢，我們都會唱一些蘇聯的音樂劇，有個蘇聯的作曲家寫了基道山伯爵，即是我讀的時候叫做基道山恩仇記，
2: 是
4: Count of Monte Cristo 那個，那個據我知好像寫了兩至三套不同作曲家寫的音樂劇，但是在內地演出得多的呢就是一個蘇聯人寫的，咁亦都有譬如話德國嘅音樂劇叫做 Rebecca， Elizabeth 好似都係德國嘅音樂劇，咁有韓國嘅音樂劇叫做洗衣服啊，咁樣即係有好多新嘅嘢囉，我覺得哦有咁多新嘅嘢，因為我想避開咗少少 Broadway 同埋 West End， 雖然話今次都要有嘅，咁我哋都有啲 Lion King 啊 Jack and Hyde 啊嗰啲咁嘅嘢，但是个 variety 就会多啲囉。
2: 劇啊 ,Lion King 啊咁样啦，即係包揽男友啦。咁但係呢我就即係好有兴趣你剛才话国内嗰啲。西方嘅音乐劇我哋接觸得多啦，故事嘅情节我哋都了解啦。咁你今次主力就有几套楊明立萬啦，同埋你话阿雲嫁嘅風聲啦。国内嘅音乐劇呢佢哋嗰个题材或者呢一套嘅楊明立萬感动到你嘅地方系边度呢？
4: 我其实是识了他的音乐剧先，咁我就入咗去深圳睇嘅，咁样跟住咧，孙盛海先同我讲话，哦，杨美立曼其实系佢睇咗套戏，咁佢系一套好法国式黑色幽默嗰啲咁嘅戏嚟嘅，咁喺疫情嗰阵时出嚟嘅一套喺中国拍嘅戏，咁点解佢会中意咧？佢话呢套戏好犀利，疫情出嚟嗰阵时候。他們是以很少的資本賺了很多錢，即是 online stream 的，那個題材又很有趣，他就膽粗粗地去找那套戲的負責人，就拿了個版權，即是製作了一個音樂劇，同樣地風聲都是一套戲變出來的，應該是網上有得看的，但是我就未有機會去看到風聲先，
2: 同我們介紹一下今次這些來自國內的歌者朋友，
4: 好像叫做卞家平的，
2: 卞佳平
4: 他是北京音樂學院畢業的，他都應該就是唱古典出身的，轉了走了去唱音樂劇，另外一個我真的聽過的就是我在深圳聽過這個女仔呢，她叫做丁丁，丁真影，
2: 丁真影
4: 是啦，丁丁就在英國回來的，她在英國的 West End 都唱了很多年，跟著就決定說我回來國內發展這樣，其實他們內地有很多個演員呢都是在外國發展完跟著就回來了，這樣有個叫做夏振海，應該就年紀比較大啲嘅，咁都係內地唱咗好多好多年嘅呢個 theatre 嘅大哥嚟嘅，今次佢肯過嚟同我哋一齊玩，真係都好開心可以邀請到佢。
2: 同埋咧，今次咧，你對呢一個製作咧好有信心，係你哋全部自資嘅演出嚟嘅。
4: 係啊，係啊，搏一搏啊，單車變摩托啊。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因為我覺得喺香港嘅，因為店開 musical theatre 嘅咧。一般嚟講，我哋都係圍繞住 Claude Michel Schoenberg 啊、Les Mis 啊、Mis Saigon 啊，或者 Andrew Lloyd Webber 嗰啲，即係舊嘅歌咯。咁我同內地嗰啲演員傾開咧，其實即係顯得自己老啦。我覺得佢哋係覺得2000年之前嗰啲咧，就叫做老歌啦。
2: 一個時代啦，
4: 是啦，咁2000年之后嗰啲先至叫做新歌啦，咁样。所以2000年之后其实有好多新歌㗎，即係时下最 hit 嗰个 Wicked 应该都系2000年后㗎嘛，即係虽然话 David Short 系70年代已经开始作曲，但系嗰啲作曲家都好长命㗎嘛，咁样。 系啊，但系我哋喺香港听开，譬如话好多人中意唱 Sondheim 嗰啲嘢 ，Stephen Sondheim 其实佢好多嘢都好旧噶啦。
2: 嗯嗯，咁今次咧，我哋就听下你哋一啲新嘅制作，嚟自国内嘅。
4: 系啦，希望为香港听众带嚟比较新啲嘅、好听啲嘅音乐咯，咁样，因为都好多好多新嘅作曲家咁。
2: 系五月嘅25号啦，星期一晚上嘅7:30喺大会堂嘅音乐厅咧，就有 Bell Canto Singers 为我哋带嚟嘅呢一个。就在这里啊，是音乐时刻 Musical Moments 的演出的。唔该晒我第位 David。
3: There are many areas of ecological value in the rural New Territories. Unauthorized filling of land and ponds and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is ruining the environment and causing aggravation.Owners, tenants and responsible persons who undertake unauthorized development may be prosecuted and face a maximum fine of $1 million. You may also have to reinstate the land. It's no joke. Check before development. Call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t 2231-5000.
5: Starting from January 2026, statutory holidays increase to 15 days per year. The new statutory holiday is Easter Monday, which falls on April 6th this year.All employees, including domestic helpers, are entitled to statutory holidays. Employers shall arrange an alternative holid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mployment Ordinance and shall not make payment in lieu of a holiday. For details, call the Labour Department at 2717 1771.

星期日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李斯特十二首超级练习曲的其中五首，入面有四首都是极难演奏的级数。之后是布拉姆斯同一个绝交多年的老友兼小提琴家一起演出 A 小调双协奏曲，最后一佛瑞表达对天国渴望的安魂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玄机有关收获和富有灵性的作品。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及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9%。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754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 enjoyed some excerpts from Offenbach's opera, Tales of Hoffmann, performed by La Monnaie in Brussels, led by Sylvain Cambreling.
1: 欣赏的作品是奥芬巴克的《荷夫曼的故事》当中的片段，由金比利带领布鲁塞尔皇家铸币局剧院系演出过的。1875年的今日，奥芬巴克要卖了他自己的欢乐剧院，就可以还清一些债务。今日节目时间亦到来到这里了，戚家荣下个星期再和你在日落支持普社古典日子，日落节再见，拜拜。

嚟到一个 Happy Friday 嘅晚上，5月15号，你收听紧嘅系 FM 97.6至98.9，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钟，喺呢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藉住音乐剧嘅旋律同我哋打头炮，拣嚟咧系一套嘅《Lion King》狮子王啊，一齐听下关素所带领嘅新生亚提普及乐团演出啦。

冇错啦，喜欢中乐嘅朋友咧，就当然啦，唔好错过咧。刚才宣传声带咧，介绍你明晚星期六晚上8点嘅四台音乐会。刚才嘅宣传声带都带俾我一种咧，好有节奏啦、舞动啦，同埋跃动嘅感觉。咁既然系咁，不如而家为你送上一系列嘅匈牙利舞曲啊，嚟自布拉姆斯嘅创作，我哋一口气听第一、三、四、五同埋第六首，有华尔特领导皇家爱乐乐团嘅演出啦。

0: 他们是由华尔顿所带领的皇家爱乐乐团刚才演绎过的有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第一、三、四、五和第六首。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0: 望下个大钟，是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的节目，可以安排最后的一首作品。揀嚟是非常之优美的一曲，拉赫曼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第二乐章。有请钢琴家替扑代，还有阿树坚纳西所带领的克里夫兰乐团演出。

非常非常之优美嘅一首作品，拉赫曼尼诺夫嘅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听过咧当中非常之脍炙人口嘅第二乐章。替博代喺阿舒坚纳西嘅领导之下，连同克里夫兰乐团送上嘅演出，将我哋今个星期嘅就是古典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咁喺下个星期一晚上嘅七至八啦，我会继续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好音乐嘅。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音乐吸引你嘅系乜嘢呢？系演奏者赏心悦目嘅技巧，系璀璨多变嘅色彩，系轻松自在嘅步伐，定系牵动你内心共鸣嘅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美国作曲家奥克里咧，生于1979年啦。佢自己话咧，停咗一段时间冇创作啦，咁啊再次执笔咧，就系写呢一首钢琴独奏嘅作品《足迹曲》。完成嘅年份咧系2008年啦。呢首作品啊，当时就由钢琴家卡萨卡什维利咧喺卡内基音乐厅首演噶。一息间我哋欣赏嘅咧，都系佢嘅演奏啊。呢一首作品技巧要求好高，融合咗咧古典音乐同埋爵士音乐嘅风格噶。

钢琴家卡萨卡什维利，演绎过的就是美国作曲家奥克利的足技曲。维奥提呢是意大利的小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写过了29首的小提琴协奏曲。法国作曲家兼小提琴家比洛呢形容啊，他的 A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呢是优雅的典范啊。音乐呢开始就好生机蓬勃啦，跟住嘅小提琴独奏好突出咁样回应啦乐团啦。中间嘅乐章呢系慢板嚟㗎，好抒情，好似唱歌一样。最后嘅第三个乐章系回旋曲，由小提琴开始，乐团呢先至加入。

小提琴家奥基连同史蒙尼所领导嘅维尼蒂独奏家室乐团嘅成员送上国嘅咧，就系维奥提嘅 A 大调第三首小提琴协奏曲。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柯普兰咧多次去墨西哥啊，亦都喺当地咧买过啲嘅乐谱。今日呢一首嘅墨西哥沙龙咧，当中嘅旋律咧就系来自呢啲乐谱噶啦。柯普兰咧喺墨西哥去过一间叫做墨西哥沙龙嘅舞厅，因为个名咧就喺呢一度嚟噶。副题咧叫做墨西哥城嘅流行舞厅。作品在1936年完成，第二年就在墨西哥首演。作曲家他在1932年就第一次去墨西哥，去完墨西哥之后他就说要构想创作墨西哥主题的音乐。他说任何作曲家到访外地都想带回一些音乐纪念品回家，我的音乐纪念品充满着回忆，我重组一下佢，成为一首交响乐团演奏嘅作品。嗱，今日咧，我哋欣赏嘅会系一个改编俾管乐团演出嘅版本，系由斯瓦洛改编嘅。咁啊，唔知你中唔中意啦？柯普兰去完墨西哥嘅手信啦。

米基神领导我去俄州立大学管乐团，送上过柯普兰的墨西哥沙龙，作品由斯亚洛改编。德布西的 D 小调大提琴和钢琴奏鸣曲是1915年完成的。第一个乐章很沉郁的，第二个乐章是小夜曲，写着异想天开及轻松，这个乐章的气氛就很多样了。第三个乐章就写着轻松有力，我们听下大提琴演奏家海拉斯和钢琴家培瑞阿尼斯的演出。

德布西是1915年完成的 D 小调大提琴及钢琴奏鸣曲，由大提琴家海拉斯和钢琴家培瑞阿尼斯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一会在第四台再会。

0: 声音。
1: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3: CIBS 人人广播。

莫勒嘅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啦，又叫做巨人啦。这个名咧就系来自德国作家尚保罗嘅小说标题啊。莫勒咧解释啊，乐曲啦就系从破晓时分大自然苏醒，到经历青葱岁月嘅快乐同埋情爱。去到最后的壮丽进行曲的深沉。今天我们欣赏的第一交响曲就是当中第二个乐章，是以舞曲为主的，就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兰德勒舞。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李顿指挥皇家爱乐乐团的演出。

李顿领导皇家爱乐乐团，送上过马勒的 D 大调第一交响曲当中第二个乐章。西班牙作曲家巴卡尼世在1898年出生，他就在皇家马德里音乐学院毕业。1938年因为西班牙内战，之后就去了巴黎定居。他曾经在法国电台主持过一些西班牙文的节目，他写过一些钢琴的作品，另外还有室乐协奏曲。在1958年他的歌剧曾经获得法国电台奖。数数下去这么多的作品，相信最出名的都是这一首 A 小调吉他小协奏曲，作品72，是1952年完成的。现在为我们演奏吉他的是易柏斯，另外还有艾朗素所领导的西班牙 RTV 交响乐团。易柏斯这个演出版本也是很著名的。

吉他演奏家易柏斯联同艾朗素所领导嘅西班牙 RTB 交响乐团送上过嘅咧，就系卡巴里西嘅 A 小调吉他小协奏曲作品72。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法国作曲家阿尔勤嘅作品39咧，就有12首嘅练习曲。今日拣嚟嘅咧就系最后一首，叫做《伊索的盛宴》啊。伊索咧就系伊索寓言嘅伊索啦。相传咧佢曾经做过奴隶，侍奉过克桑特斯嘅。呢一首作品啊，就讲到克桑特斯要求咧伊索为佢预备一场有唔同食物嘅宴会，结果咧佢就用咗舌头嚟招待宾客。伊索佢话舌头咧就包含咗好多人类嘅知识同埋情感啊！听下钢琴家阿姆兰嘅演出。

钢琴家阿姆兰送上过的就是阿依勤的《伊索的盛宴》，来自他的十二首练习曲作品39的第十二首。接下来我们欣赏的就是一首来自犹太人节期的诗歌，叫做《我都记得》。歌词就是出自《圣经旧约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节的。开头这么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年幼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啱欣赏过嘅咧，就系来自一首犹太人节期嘅诗歌，叫做《我都记得》，系由利文指挥阿姆斯特丹犹太会堂合唱团送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深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普朗克的大提琴奏鸣曲刚刚第二乐章你欣赏过了，而之前有钢琴家布兰特弹奏莫扎特根据杜珀特的小步舞曲所写的九首变奏曲。接着会有内杜特的长笛协奏曲，是 G 大调作品编号17第五首。 Jean-Pierre Rampal 这位长笛演奏家将会是演出其中的慢板乐章。之后会有古美奥三重奏演出贝多芬的 D 大调第二弦乐三重奏。

钢琴一双过有莫扎特的双簧管四重奏，而之前那首是康高特的第三钢琴奏鸣曲。开始这个钟头节目，你欣赏过是歌舒咏的弦乐四重奏一首的摇篮曲。接着带来有德弗萨克的 D 大调捷克组曲，和比比罗美路将会以吉他弹奏几利亚尼的罗西尼风格曲。

钢琴家布朗宁啱啱弹奏李斯特嘅《巡礼之年》第二年意大利当中嘅《佩特拉卡的短诗》第104号，喺之前有斯兰卡所写嘅 G 大调协奏曲，由德国巴克独奏家合奏团去演奏。而开始呢个钟头咧，有各人杰嘅丹尼小子拉奏大提琴嘅系朱利安莱特韦伯，联同演出仲有英国室乐团。接住落嚟会为你再送多两首嘅作品，我哋先会听到英国作曲家布列顿所写嘅幻想曲作品二，演出呢首作品嘅咧由奥杜邦四重奏同埋双簧管演奏家活特。除此之外，仲有布鲁克所写嘅《圣母颂》作品61，系喺1892年嗰阵时创作嘅。史拉健所领导嘅爱乐管弦乐团会联同大提琴家张汉娜一齐演出。

法国作曲家富普兰的 A 小调组曲，刚刚弹奏的是古键琴家李安夏特。在之前有鲍海利尼的 E 大调弦乐五重奏当中小步舞曲乐章，有大提琴家米斯基联同奥菲斯新乐交响乐团一起演出。接着下来会为你再送多三首的作品，首先听到的有 J.S. 巴克为双簧管和小提琴而写的 C 小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60 当中的慢板乐章，有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而跟着呢，有拉威尔的我妈妈组曲，捷克电台交响乐团在恩健豪的领导底下即将会演奏这首作品。而结束这个钟头有罗莎的圆舞曲波浪上，由维也纳民族交响乐团演奏。

0: Art Tidbits 藝術焦點。
1: 嚟到五月十六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听日就系法国作曲家 Eric Satie 萨提嘅生日啦。史达拉文斯基曾经形容萨提系佢见过最古怪嘅人，罕见但系同时富有机智。萨提系1866年喺诺曼第出世嘅，佢七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入到巴黎音乐学院。不过佢对音乐好有自己嘅主见，所以学习表现唔理想。一年之后佢就离开学院啦。萨提嘅爸爸曾经经营出版公司，所以萨提最初嘅作品系由佢爸爸出版嘅。呢啲创作带有沙龙音乐嘅特质，喺1888年出版嘅三首金锣佩第，呈现出透明嘅色体同埋单纯嘅线条，系佢最受欢迎嘅乐曲啦。1905年，39岁嘅萨提再去到学校读书，进入圣歌学校，跟随丹蒂同埋罗素学习。后来喺1917年，佢写嘅舞剧《游行》上演之后受到注目，令到萨提嘅地位大大提升，被视为法国六人组之首。另一位作曲家德布西曾经批评萨提嘅音乐缺乏认识，萨提知道之后就写咗三首礼形小品作为回应。佢嘅作品好多时都被冠上奇怪嘅标题嘅，有啲音乐入面并冇小节线，弹奏指示又好奇特。萨提唔单止作品风格独特，连生活上都有好多奇怪嘅习惯。佢系1925年喺巴黎逝世之后，有人发现佢拥有超过100把遮，仲有各式各样嘅杂物。而听日就系另一位法国作曲家 Paul Dukas 杜卡嘅逝世纪念日。杜卡喺1882年进入巴黎音乐学院，跟随纪罗学作曲。1889年他因为攞不到罗马大奖，毅然离开音乐学院。杜卡在1910年就回到音乐学院任教，其中一位学生是梅湘。在作曲方面，杜卡的自我要求很严格，当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达不到自己接受的水准，他就会放弃这首未完成的乐曲，所以杜卡只是留下很少作品。在1892年杜卡创作的序曲《波里克特》获得成功。1897年管弦乐曲《魔法师的弟子》首演的时候轰动乐坛，作品的结构清晰，同时又结合幽默奇特的节奏、光彩夺目的配器和紧张的动力。而杜卡足足用了十年，在1906年才完成的歌剧《艾丽安与蓝胡子》更加被誉为印象主义歌剧的代表作之一。
0: 青春的音乐再次响起，每年一度香港学校音乐节，年轻学子展示才华，互相交流。这个月有第78届香港学校音乐节节目，逢星期日朝早11点播出，之后的星期五晏昼2点重播，一起重温同学每个全程投入的时刻。接下来一集小学合唱决赛港岛及九龙区域初级组。

0: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1: 有专业乐评人评价最新推出的录音，
0: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1: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2: 新星事务所
0: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1: 紧贴乐坛新动向。